圣灵就会在我们中间运行，神的大能大力就会在我们身上显出莫大的恩典。愿主祝福我们圣弟兄姊妹，既能承受难处，又能善用自己的恩赐。愿神祝福他自己的大能。